0: 电台，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，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， 邮政编号83000 ，IMO 事业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Gawaga SHCAB 94.5， Santa Ana SHNDA 89.1， Lavacoa SHNVS 93.7。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666，电话25922280，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s，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 89.1 en Santa Ana.